0: You're listening to Hope Radio Angel 3, THWH Palau. Continue listening online at hoperadio.net.
1: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2: 大家好，我叫米恩。 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它的开头就是治愈池边的病人。这些事以后，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到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的阳门附近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语叫做 贝士大，那里有五道竹廊，竹廊里躺着一群患病的，有瞎眼的，缺脚的，瘫痪的，他们正等着池水动起来，因为主的天使按时下到池子里搅动池水。每次水动起来时，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人， 无论患什么病，都会痊愈。第五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见这个人躺在那里，知道他已经病了很久，就问他：“你想痊愈吗？”第七节，那个病人回答：“先生，池水被搅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而正当我要下去的时候， 别人总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那个人立刻痊愈了，就拿起他的垫子开始走路。那天是安息日，第十节。所以那些犹太人对那得了痊愈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着垫子是不可以的。”十一节，他就回答：“ 是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他们问：“对你说，拿起垫子走路的那个人是谁？”那得了痊愈的人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里有一群人，而耶稣已经抽身离去了。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对他说：“看， 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更严重的事临到你。”那个人就去向那些犹太人报告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第十六节，那些犹太人之所以逼迫耶稣，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些事。耶稣却对他们说：“直到如今，我父在做工， 我也在做工。”为此，那些犹太人更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仅干犯了安息日，还称神是他的父，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观看说上帝的医治 不在乎我们的信心多大，或者是多少，或者信心够不够。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病者病了38年，他不能走动，就躺在那个竹廊。他也不认识耶稣，只是因为耶稣关心他来问他说：“你要被医治吗？”那个人也没有说要， 他只是看到自己没有人帮助他，把他放在那池子里。那么耶稣就很简单的说：“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所以，在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是：上帝要医治谁，怎么样医治谁，什么时候医治谁，是有他的旨意跟方法 和时间。当然，我们需要祷告， 信靠他。可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想法和安排。那为什么医治这个病人会得罪了这些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有他自己的宗教法律，就是在安息日不能工作。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个瘫痪的病者可以拿起他的垫子是一种工作，那么他们就不高兴，因为他没有跟从安息日的规定。你们有没有曾经碰过这种法利赛人或者是遵守宗教法律的人呢？他们不管你有没有被医治，他们也没有庆祝说，哦，太好了，你得医治，我们为你高兴，哦，上帝的能力很伟大。反而他就注重形式、外表跟别人怎么看，或者他要你要跟从人的规律、人所定的宗教规律，而不是看到神的大能、神的神迹。我们可以为这些很遵守宗教法律的人祷告，叫神给他们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们的耳朵，和让他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我现在在念第十节，所以那些对那得了痊愈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着垫子是不可以的。他就回答，是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他们问，对你说拿起垫子走路的那个是谁？那得了痊愈的人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里有一群人，而耶稣已经抽身离去了。这个被医治的病人很快就把那个责任推到耶稣那里，说，哦，是那个人叫我这样做。然后他又遇见了耶稣。第十四节这么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对他说，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更严重的事领到你。耶稣说的罪是什么罪呢？圣经没有说他犯的罪恶是什么，也不是说每一个疾病都是因为犯罪已引起。可是十四节这么说，耶稣说，不要再犯罪，免得更严重的事临到你。第十五节这么说，那个人就去向那些犹太人报告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那为什么这个痊愈的人跟这些犹太人做小报告说耶稣医治他呢？因为这些犹太人也没有逼他去找那个医治他的人，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应该知道这些犹太人一定不会放过耶稣，所以在这个故事，我有几个地方不太了解这个人。第一，他被医治应该很高兴，很感谢耶稣，反而他没有这样的表达。这个人跟上一次的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差别呢？撒玛利亚妇人把福音传给他城里的人，介绍耶稣给他们认识。可是这个等了38年，盼望着有一天可以得到医治，反而他没有那种兴奋或者反应。如果是你等了38年突然得到医治，你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你会大声感谢耶稣，把荣耀归给神，告诉你的家人、邻居、朋友谁医治你，或者你会把这事埋在心里。16节，那些犹太人之所以逼迫耶稣，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些事。耶稣却对他们说，直到如今，我父在做工，我也在做工， 为此，那些犹太人更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仅干犯了安息日，还称神是他的父，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我念了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为耶稣打抱不平。他做了一件好事，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者。这些犹太人反而没有高兴，没有感谢上帝，反而针对耶稣，没有按着安息日的规律。还有，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他称神是他的父。我们可以总结，这些犹太人是看外表和形式，而不是关心那个重点。重点的是，有人被医治应该很高兴才对，不管他是哪一天被医治，或者需要拿起垫子来走，这些都不重要。好，我们继续念19节到24节，然后做一个总结。耶稣对他们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同样地做。原来父喜爱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给他看，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事给他看，使你们感到惊奇。因为父怎么样使死人复活，赐他们生命，子也照样按自己的意愿赐人生命。事实上，父并不审判任何人，而把一切审判的事都交给了子，好使所有的人都尊重子。就像尊重父那样，不尊重子的，就是不尊重派他来的父。24节，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谁听我的话，又相信派我来的那一位，谁就有永恒的生命。他不但不被定罪，而且已经出死入生了。读了这一段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到24节，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耶稣跟差派他来的天父是同样的，也是神，他们是同等的。耶稣做什么，就是因为他看到天父也在做什么，他们是一条心，同一个意志。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同样地做。那么第22节这么说，事实上父并不审判任何人，而把一切审判的事都交给了子。24节，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谁听我的话，又相信派我来的那一位，谁就有永恒的生命。他不但不被定罪，而且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句话很重要，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来到这世上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现在认罪悔改，请你进到我们的心，洗干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为你而活。也谢谢你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